0: Super DJ Radio. Super DJ Radio.
1: こちらは東京 FM。 私赤字。 We are in
2: mérite particulièrement l'attention.